0: 你是谁？阿平，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来了？
1: 他对五星有什么利益？
0: 我认为利于他和阿宪一生的毒品酒是生意，不过我听不见他们聊什么，距离太远了。我主要怕阿信。
1: 你要找办法接近这个男人。
0: 为什么？
1: 通过军事安全的苛刻测试的人一定不是简单的。他透过非法手段从北越来这里，如果只是为了生活，军队保安打几顿就说出他们需要的一切了，即使是伪造的秘密。不过这个人依然像一面神秘的石头墙壁。我想知道他是谁。
0: 一个从北越来的人对我们台湾有什么利益啊？
1: 一名情报人员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。万象像个情报市集，谁掌握更多讯息，谁就掌握更大权力。